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蹦蹦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西往东方向，万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给我看看你的五一安排。
3: 亲爱的老板，迎客松说最近太累了，让我五一去黄山给他顶几天班，最近别找我了，我在摆 pose 迎接游客呢。
2: 亲爱的老板，西安人为了做羊肉泡馍误抓了喜羊羊，村长派我去救人，最近别找我了，否则以后只能看见灰太狼了。
4: 亲爱的老板，据说成都人人都有一只大熊猫，五一我要去看一看，最近别找我了，我在山上和熊猫躲笋呢。
5: 懂工作的人更懂休息，在旅途，在日出，在风里跳舞，再看这个美好的世界。欢迎给我更多你的分享。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西往东方向万达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姐妹们，是不是受够了钢圈内衣的束缚压迫，勒胸闷汗，肩带滑落，久坐紧绷，日常穿搭特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草本无钢圈内衣，两套团购福利，柔软裸感面料，上身零束缚，贴合身形，不跑位不上滑，日常上班居家休息运动穿搭都合适。反重力剪裁版型，日常穿搭更显瘦，线条好看又自然。液态软弹贴合工艺，肩带稳固不滑落，久穿无压不勒，简约百搭，各种外衣都好搭配。现在两套组合团购价只要99元，性价比超高，7天无理由，再送6元运费险，解锁舒适穿搭，轻松自在一整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西往东方向万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春风摇醒沉睡的公路，我们听见万物生长的声音。
11: 此刻呢，出行车流量大，请您注意车速，稳驾慢行。
10: 摇下车窗，邂逅春天，看柳絮飞扬，看花蕾绽放。
12: 暖暖春日，万物重生，让每段行程都成为风景。
10: 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共赴春光。
13: 一直要喜欢你。
1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节目一开始，想特别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发出一份温暖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每一个热爱表达、喜欢阅读的孩子都能得到专业的语言指导，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最真挚的声音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把文字里的美好和感动通过语言的艺术来传递给更多人。如果你也期待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的种子，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3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6862099来进行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的世界里相遇同行。半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汪曾祺说，人是美的，是诗意的，你很辛苦 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不纠结，少俗虑，随遇而安，以一颗初心安静地慢煮生活。生活明朗，万物可爱，慢下来我们才能发现世间的妙趣与美好。让我们学习作家王潇，将人生的时间分割规划，跳出焦虑的深渊，做生命的主人。
17: 我把时间分为五种：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心流时间。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每个人的世界里，排序和优先级都可以不同。那这五种时间分别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种，生存时间。生存时间是为了保证你的生存而必须兑换出去的时间，也是大多数人在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所处的时间区域。你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吃早饭，8点多到公司，到下午5点之前都没有自己的时间，因为你为了保证生存，把这段时间兑换了出去，它就是生存时间。生存时间会不断重来，你要换一个公司从头来，你每一次跳出舒适区，意图实现层级跨越的时候，每升一级的时候，都会迎来新的生存时间。第二种，赚钱时间。很多人可能对赚钱有点误解，觉得赚钱时间一定是人生巅峰那种。其实不是，赚钱时间是觉知到自己在这个时间内一直在磨练10000小时的技能，让自己的长板无限长，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那种强烈的自驱和期待的感受，还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钱到不到账其实关系不大。赚钱时间就是今天我安排出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我就做一件事，让我提供的有形产品、无形产品价值提高。所以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定义自己的赚钱时间。在赚钱时间里，人是高度紧张的、自驱的、焦虑的，得到的快乐和得不到的痛苦交相辉映，建构起一个跌宕起伏的刺激人生。第三种，好看时间。什么是好看时间？我对好看时间的定义是，在一天的可用时间内，这段时间我只用来做能帮助我看上去更好看的事。这类事情包括很多种，早晚做面膜，下厨煲个汤，去健身房做一些深蹲，让我身材紧实，皮肤有光彩，精神状态更好的一切，为之付出的时间都归属好看时间的范畴。人生那么长，这个皮囊还要陪伴我很久，身体好，长得好看顺眼，别人看我高兴，愿意跟我聊天，这很重要。第四种，好玩时间。什么是好玩时间呢？我对它的定义是，当我对这个世界、对什么人、什么事，但凡还有好奇心，想去看看，想去试试，这些投入的时间叫好玩时间。你必须拿出时间、精力以及拥抱的决心，跟他们坐在一块儿，跟书在一起，跟人在一起。

跟事在一起。比如说看书，书是人写的，作者在那个国家那个时间写了一个事，我觉得真有意思啊，他怎么会这么写呢？我看看，看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好玩，但我的好奇心满足了，我可以评价说这本书好或者不好。好玩时间总结起来就是体验最大化，它是你人生中一个池，从中找到能让我们沉迷的就可以了，不用追求它的意义，它甚至可以没有意义。第五种，心流时间。在英文中，心流叫做 flow， 它还有一个翻译我非常喜欢，叫神驰状态。这是一种高峰体验，大家其实都体验过，但是每个人的体验质量区别特别大。如果你是一个小说爱好者，你看一本小说完全看进去了，被作者拉入书中的情境，可能看了三个小时天都黑了还不知道，水没喝，饭不吃，察觉不到声音，家里的陈设视觉上都看不见了，绝对时间消失，只有把书合上的时候，你才突然间被拉回现实。如果你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或手作爱好者，那在绘画和做手工的时候，你一样会不知道饿，中间上个厕所都觉得浪费时间。当你最后做完这个作品时，它几乎就会是你最好的水准。沉浸在这种心流时间，你不会去想我能得到什么，这段时间的付出是不是够本了，不会去想值不值得，此刻当下就是值得。历史上很多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作曲家、画家，他们的创造过程无一不是心流。心流状态不好进入，它是一种高峰体验，但归根结底，心流的真谛是爱，你对世界、对这件事、对他人、对自己的爱。心流就是沉迷于所爱之事物。我们都希望能掌控人生，而人生发生在一段段具体的时间里，我们进行时间管理是为了创建新的人生秩序。在时间面前，你永远都有选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泰戈尔说，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如当下流行的一句话，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总有一些惊喜和浪漫等待我们驻足发现。那今天就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中放慢内心的节奏，安然与一本好书，一杯热茶的宁静时光，将所有的思绪温润于这字里行间，在婉转的诗意里醉看流年。接下来要与你分享的是一个绘本故事，风到哪里去了。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用孩子天真透明的眼睛，纯洁无瑕的心灵，完成了一次对成人而言再平常不过的万物循环链的礼赞。他说，世间万物自有归处，所以身处其中的你，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
2: 明晃晃的大太阳照了一整天，现在天渐渐的晚了，天光从蓝色慢慢变成粉红色，然后又变成奇特的灰紫色。太阳渐渐西沉，掉进四合的晚霞中。小男孩眼巴巴地望着白天在他眼前消失，他和他的朋友一直在园子里玩，不想玩了，就躺在草地上，感到太阳覆盖在他们身上，就像一只瞌睡的猫趴在他们身上一样，那么暖和，那么柔软。下午，他们还在梨树下喝了一杯冰镇的柠檬汁。晚上上床前，小男孩的爸爸在门廊里给他读了一个故事。现在，他妈妈来向他说晚安了。
3: 为什么白天会不见呢？
2: 他问妈妈。这样，夜晚才能够到这。

0: 里来呀，妈妈说，你看，她指着窗外，在夜空下梨树梢后，她看到一弯银白色的月亮。晚上就是这样开始的。妈妈将手放在她肩膀上，告诉她，有月亮、星星和夜色的晚上能让你入梦。可是白天就这样不见了，太阳到哪里去了呢？小男孩问。白天并没有不见，它只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这里是晚上，别的地方就是白天。太阳会到那个地方升起，没有什么东西会永远消失的。
1: 都是这样吗？
0: 小男孩问。
2: 是啊，
0: 妈妈说，他只是换了个地方，或者换了个样子。小男孩躺在床上，妈妈在床边坐着。
1: 那么风停了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0: 小男孩问。
2: 风停下来时，它其实是吹到别的地方，让那儿的树跳舞去了。
1: 那蒲公英的绒毛被风吹到哪里去了呢？
2: 带着新的花籽飞到别家院子的草地上去了。
1: 山到了山顶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
2: 下了坡变成山谷啊。
1: 当海里的波浪铺碎在沙滩上以后还能到哪里去呢？
2: 再退回海里变成新的波浪。
1: 当暴风雨过了以后雨到哪里去了呢？
2: 回到云里再生成新的暴风雨咯。
1: 云飘过天空到哪里去了呢？
2: 到别的地方遮阴去了。
1: 森林里的树叶变了颜色落下来了以后呢？
2: 回到了泥土里变成长了新叶的新树啊。
1: 可是当叶子落下一定有什么东西不见了，
2: 小男孩说。
1: 是秋天不见了。
2: 是的，妈妈回答，秋去冬来呀。
1: 那么冬天结束以后呢？
2: 小男孩问。
0: 冬天结束时冰雪融化，小鸟归来，春天就来了呀。
2: 小男孩终于笑了。
0: 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循环着，没有什么会不见了。
2: 他望着外面的天空，太阳已经看不见了，那些可爱的粉红色的晚霞也消失了。
0: 天色已晚，暗紫色的天空中，在梨树梢上，一弯新月正朗朗地照耀大地。
2: 今天结束了，妈妈对她说，现在该睡了。明天早上你醒来的时候，月亮已经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开始新的夜晚了，而太阳也在这里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天。
3: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手机在响，微信在催，我们似乎总是被时间推着走，而生命不是赛跑，懂得适度放慢速度的人才真正懂得如何前进。草长莺飞，春日在侧，我们可以在新的时间节点调整内心的节奏，找到平衡，找回乐趣，给生命一个舒展的空间，积蓄能量，从此不负春光，不负自己。愿你在自己的时区漫步，听从内心的笃定，活得自信从容。最后再次诚挚地邀请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你可以走进一起读吧节目，用声音来分享读过的好书，把文字里的美好与感动来分享给每一位听众，也可以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收获自信与成长，让每一次表达都充满温度与力量。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报名详情，或者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你一起以声为桥，以文为友，

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如果世界是一个巨大的乐高，每个人都是里面的一块积木。
6: 购物网站的客服每一件商品都要手写一封感谢信，开玩笑说以前写作文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7: 电梯停电，想起自己还没有送到的外卖，
8: 完了，
7: 忽然收到外卖小哥发来的信息，
9: 我在爬楼梯，可能得晚一点。
5: 我们不曾想改变世界，但希望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可爱一点点。
10: 5.1特别策划，
11: 春意款款正青春，
12: 感受字里行间坚贞信仰。
1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一句誓言，一生作答。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
14: 请听《我志愿入党申请书的故事》，全新季播内容，人民路上为人民。
12: 今天播出兰考县人民路交通树下再出发。
5: 河南兰考，九曲黄河在这里拐了最后一道弯。20世纪60年代，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强忍病痛，带领兰考人民战天斗地，整治三害，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斯人已逝，交通长青，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兰考人接力奋斗。兰考县的人民路是老城区的一条东西向的商业街道，道路两边做买卖的商户1/3是本地人，2/3是外地来这里做生意而定居的。
15: 我生在长在人民路，过去人民路是土路和砖渣路，现在大宽北路，真是想不到的变化，两边都是高楼大厦。
5: 78岁的刘树林老人打小在人民路上长大，曾经是人民路街道城北社区支书。他说，从记事起，人民路就是泥泞土路，而如今街道宽阔，绿树成荫，向西走不远就是兰阳小学，解决了附近商户的子女入学问题。兰考县人民路商户徐广林说，
16: 之所以选择在人民路上做小生意，也是看中这环境很热闹，然后老城区很方便。
5: 刘树林老人经常会来这附近走走看看，还会给孙子孙女儿讲述人民路和交通广场的故事。上世纪60年代，兰考内涝、风沙、盐碱，三害肆虐。1962年冬天，焦裕禄来到兰考，为了挡风压沙，

0: 焦裕禄决定在这里栽种抛桐。这种树能在沙窝生长，长得又快，五六年就能长成大树。成林之后，旱天能散发水分，涝天又能吸收水分，可以临梁建作，以林保梁。距离人民路不远处的焦桐广场上，一棵抛桐树华盖如云，附近的桐树已经更新了三四代，唯独它依旧枝繁叶茂，屹立不倒。这棵树60多年前由焦裕禄亲手栽下，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呼它为焦桐。魏善明老人每天都要来看护这棵树，捡拾落叶，浇水施肥，50多年来从不间断。微风吹过，焦桐的枝叶婆娑作响，向人们讲述着清明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1: 看见这一棵树是焦书记都给我两两千多，焦书记他是个党员，焦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也是个党员，我也学焦书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一棵树继续看下去，以后我的身体不行了，我就交给我的儿子，叫他继续把交通照看好。
0: 曾经防风固沙的抛桐树，现如今已成了当地的绿色银行。走进兰考县固阳镇徐场村，路边的抛桐分裂挺立，村口广场上横握着一把砖砌的巨型琵琶，错落有致的院落里不时传出旷远脱俗的古琴声。90后夫妻徐亚冲、魏晨新因琴结缘，因琴致富。徐亚冲说，
2: 我们的琴最远卖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比利时啊、挪威啊，我们的琴都发过去了。做一张古琴的话，一张好琴要做3年左右，2到3年，因为古琴它对漆艺要求、木工要求也更高，古成1年左右就可以了。
3: 不用，我们先把右手练熟练，然后
0: 兰考独特的土质让生长在这里的桐木不易变形，透阴性能好，成为制作乐器的上佳材料。随着兰考中国民族乐器之乡的名气越来越响，一波又一波商家来到这里寻求合作。目前兰考县共有乐器生产及配套企业219家，规模以上企业19家，产品主要有古筝、古琴、琵琶、阮、柳琴等乐器，以及配套的琴桌、琴凳、琴包、琴弦等20多个品种、30多个系列，年产值30亿元，从业人员近2万。兰考大地上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徐亚冲说，
2: 政府对于民族乐器生产这一块有很大的支持帮扶，我们兰考县与中央音乐学院有合作项目，每年都给我们兰考县带来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演出，这个民族乐器交流会我们都可以去看、去学习、去成长自己。尤其是我们村信誉贷款不需要抵押，只要你用小额的，像30万、50万，你直接去人就行了，就在我们创业的路上就会有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
0: 在兰考，一棵树不仅可以成为一把琴，还可以成为一块板、一套家具。截至目前，兰考拥有木制品加工企业2100多家，带动10多万群众就业，产业链产值达到380亿元，成为唯一获批的河南省木制品进出口基地。兰考县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孔德福言语间充满自豪，
4: 从设计到加工、配送、销售、装修一体化，我们把这个兰考的所有的家具品牌呢都集中到这个颐和两岸展厅里面进行展示，形成了一个材料。
0: 一个人、一棵树、一种情怀、一种精神，在人民路、在焦桐广场，兰考之歌持续奏响。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各地学员来到兰考，走走那条老城区的人民路，到焦桐树下聆听曾经的奋斗故事。 兰考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宝超说：“
5: 拿着焦书记的三股劲儿，为人民济南筹办的事儿，落实好去干好，那我们兰考。”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

0: 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各位家人，家里长辈走路久了，脚酸闷脚，走路不稳，出门逛街走路费力，这些困扰是不是都有呢？1059主播甄选今天跟大家来推荐这款足力健长辈轻便散步鞋，透气网面材质，日常出门散步、买菜遛弯、短途出行久穿不易闷脚捂汗，鞋底呢是搭配了防滑纹路，贴合走路习惯，行走更平稳，抽绳设计，穿脱更简单，长辈自己也能够轻松的穿脱，鞋身非常的轻巧，日常长时间的行走啊，小区锻炼、近郊游玩都是非常合适的。而这款鞋子的款式也是非常简约耐看的，男款、女款多色选择，日常穿搭非常的好搭配。公寓平台目前售价是200多，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价只要199，支持7天无理由，搭配6块钱的运费险，还能够叠加优惠券，入手更划算，给爸妈一份贴心陪伴，喜欢就不要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记得添加客服微信领取优惠券哦。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夏日炽热的风吹过林梢，我们在山顶上坐等夕阳，把自己藏进耳机，想象躺进轻盈的水波里，风吟鸟唱，漫天星辰。
11: 早晚高峰的双向12车道，人潮拥挤，窄窄的山间小路，天地辽阔，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12: 51特别策划，
13: 春意款款正青春。
14: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诗词行旅。
15: 春天来了，花不只可以赏还可以吃，有牡丹的诗词很多，不过我最先想到的总是刘禹锡的这一首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一首诗尽显牡丹花王的霸气。牡丹也可以吃吗？有的地方呀会煮糖水鸡蛋再加上牡丹花瓣，也有炒鸡蛋放牡丹花瓣的。有的地方种植药用牡丹，他们就管白色牡丹花叫丹皮，那出产丹皮的地方牡丹花就那么炒了吃。宋朝有本叫《客退戏谈》的书，里面记载 孟蜀时兵部尚书李陵，每春时将母

兰花树枝分通朋友，以新平苏同赠，且曰四花凋谢，即以苏兼食之，无气浓艳也。这个兵部尚书真是个风雅的人，他喜欢吃牡丹，而且为人大方，不光自己吃，还分赠亲朋好友，叫他们等花凋谢之后用酥煎来尝一尝，不要浪费了牡丹的浓艳。央视纪录频道曾经播出了一套纪录片，名叫牡丹，有一户花农吃牡丹的豪爽镜头让人惊讶。只见他从自家院里摘下一朵斗大的白色重瓣牡丹花来，三把两把扯碎，把花瓣和花蕊分离，用清水漂一漂，开水里烫一烫，捞出来盛在一只大海碗里，放点酱油、醋、盐、辣椒油，拌开了就吃，边吃还边说好吃，吃牡丹就是要吃白花。他这样的吃法总觉得在暴殄天物，不过拌牡丹的确可以尝试，清水漂过，开水烫过，冰水镇过，轻轻捧在手里挤干水分，稍微撒几粒盐，再点几滴橄榄油，拌匀了尝一口。我没有吃过，不过据说微甜生脆，清香爽口，吃一口牡丹花也算是没辜负春天吧。诗词行旅，我是品读人乐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